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

0: 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0: 排涝水。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

0: 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

0: 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
1: 托托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

欲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鹰，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弓是老弓，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有萎缩的现象。它的左腹及尾部是

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

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英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

到了第四次，王静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静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

0: 岸岗也是个外围，老爷子从来没见过皇上。老宋奶奶长得胖，脸皮白净，慈眉善目的，年龄比老宋还大几岁，花白的发髻梳在头顶方便。辛亥革命后，满族服装改良了，成了旗袍，拖拖拉拉，忽闪忽闪的两把头混血。我想混血也很好，点心铺子里的杂拌就很精彩，有瓜条，有果脯，远比单一的山楂糕好吃。我问老宋奶奶，她果然曾经是在旗的，镶蓝旗，家就在离颐和园不远的蓝旗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聆听经典。
0: 天气渐渐热了，一动弹就是一身汗，热归热，也挡不住我每天往北宫门外头跑。与北宫门相对的四大部洲的废墟蒸腾着一股股热浪，那些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亮光，好像是

说，园子刚建起来的时候，这儿修了一片庙宇，是依着佛教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泸州的说法盖的。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皇上跟太后跑了，空留下颐和园，园让外国人占了，庙让外国人毁了。先是英法联军，后来是日本人，连烧带拆，成了眼前这般模样。这片烂砖瓦地里散落着各种建筑构件，

让我到四大部洲来，说这儿太偏。自打庙宇毁了以后，堆几十年了，修了几次也修不起来。父亲的话，老三全当耳旁风，他根本就不管我。最近他正忙着搞对象，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东宫门外卫生所那个漂亮的女大夫身上。记得那天，父亲前脚刚走，

坚硬，捏在手里，他的脑袋死命地往你指甲上磕，把人的手指头弄得很是痒痒。我说：“别磕了，别磕了。”他根本不听。头顶的寄鸟伏天伏天的叫唤，前些日子他们还不这样，只是简单的吱吱的叫着，入了伏，一起改口叫成了伏天，感情寄鸟们也知道节气呢。为寄鸟的叫唤，我和老三有过一场讨论。

破就没意思了。老三说，我倒忘了你还是个吃货。我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是老规矩，就跟打春吃春饼，过年吃饺子似的，得使劲记着。老三弯下身揪了揪我的腮帮子说，脸上的肉都长横了，

天都在密切关注相关动态。目前美国方面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国际奥委会正持续收集各方反馈。他补充道，我们只能继续与洛杉矶奥组委、美国奥委会紧密合作，确保运动员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

好，最高气温基本将维持在35度上下。与此同时，山东济南也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午后的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革命圣地河北平山西柏坡，感受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1: 电影《四渡》即将登陆全国院线，贵州红色旅游显著升温。

0: 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不过此前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1: 游客姚瑞
2: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 游客张霞，
3: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

0: 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2: 四冲击

0: 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

0: 价格又要到五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天气比往年要热，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1: 券商介绍，今年5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一度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抢购一空，价格随。

度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南海夏季风。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呢，今年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后爆发了，比常年偏晚三后。那在气候上呢，一后是五天，也就是偏晚有十五天的时间，强度呢是接近常年到偏强的。应该说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呢，都是世界著名的季风活动区啊。冬天的时候盛行冬季风，夏天的时候就会盛行夏季风。那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打开了我们国家

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当地时间十一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整体运行。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1: 私家车被剐花，车主放弃向肇事人索赔，还报警将他护送回家。

知道数据治理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基础。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往往在数据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都形成了高质量数据集，也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燃料。那么今年大赛也会以此为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在场景应用上下功夫。场景应用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舞台。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往往从特定的

0: 有的会促进企业降本提质、行业协同增效、跨行业融合创新等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那么有的呢，还带来了赋能就业、改善民生等等方面的实效。因此，今年的各个参赛队伍也要用高质量数据来解决真问题，来真解决问题，用可感可及的效果来说话，跑通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闭环。玉婷。
1: 好的，周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还有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后不仅没有看到所示，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违规。

0: 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1: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说像我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0: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1: 是啊。
0: 那么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
1: 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0: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5个女。

0: 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2: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大，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真正的。

0: 蛋白种种项。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

0: 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的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做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

持续加大产业力度转移，共转移的力度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那么协作双方也是持续的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

0: 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6月10日，农历的4月25。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龙泉果树认养新业态、激活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乡村追梦人、乡村振兴的超级合伙人夏、在农妈妈团、番茄叶霉病的预防措施。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

0: 服务活动，中外游客、驻留外籍艺术家齐聚现场，近距离体验中国国粹魅力。
1: 活动跳出传统医院诊室场景，把中医养生课堂、特色理疗服务直接搬进文旅艺术街区。医护人员现场开设养生小课堂，面对面普及中医保健知识，手把手教授简易理疗技法。体验区内人气火热，针灸、推拿、刮痧、拔罐、耳穴压豆等特色项目一一亮相，不少外籍艺术家主动体验，积极尝试。

0: 好味道推荐品种，其中中国水稻研究所选育的清香优210或仙稻组推荐品种。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加强优质稻品种选育和联合攻关，加大优质稻品种示范推广、品牌建设、产业发展，为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是街道青年干部，青春助力振兴，热血奔赴共赴，这样的青春力量不止一处。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西街街道与盐张乡，听听那里的青年干部技能团的故事。在西街街道与盐张乡，同样有一支青年干部技能团，打破地域壁垒，突破条线限制，跨界组队，抱团发展，书写联动共赴新答卷。西街盐张山水相连，资源互补，过去因地域分割，力量分散，优质文旅农特资源难以整合发力。为破解发展瓶颈，两地联动组建青年干部技能团，细分产业规划、文旅策划、共赴发展三支专项队伍，精准赋能区域融合发展。西街盐张组团联合党委委员毛俊乐、

0: 徐客流大幅回升，村庄人气、商户收益实现双增长，村民真切看到了发展变化，享受到了发展红利。延章村民，
1: 有的时候多的话，那大巴车的话，他们一天有十几辆的，有的时候停车场都停满了。我这里最多的话十七八桌坐的，最多了门口这边用那个太阳网上面拉起来，拉过来一直从那头摆到这头，可以让你摆两排，最高的营业额一万多一点。

0: 最坚实的青春力量。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0: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0: 李大娘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问，自家想种植一些番茄，如何预防番茄叶霉病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番茄是我国

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

佩特罗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向媒体表示，你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位被停职总统。他强调，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共和国总统职务，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佩特罗认为，当前做法涉嫌违反哥伦比亚相关法律，并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亚洲方面呢，我们先来说说缅甸的天气。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明后两天缅甸会多中到大雨，极地可能出现暴雨，眼光未来几天呢都会是多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日本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此刻提示，面试表现不错，下周来办入职手续，到时候再交个服装费。哎，您是否遇到过这类情况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招聘求职的时候，有些用人单位或中介机构借保管或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公司卡等业务的名义，扣押求职者的

鸠莫大于玉德，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

0: 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
2: 嗯，
0: 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2: 对，
1: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对观众的影响，
0: 嗯，
1: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

0: 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呀、啊，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1: 但是在美国不是，
0: 美国不是，
2: 美国它是反的，
0: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1: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3: 动态定价，
1: 动态定价的门票。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搭到这儿了。
0: 哎，
1: 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0: 嗯，
1: 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3: 卖出去了吗？
1: 这个是挂价，但是不一定卖出去，但是他敢挂。

0: 所以是翻了将近八倍。
1: 对，
2: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1: 嗯，
2: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1: 对，
2: 这个决。

0: 再考虑了。
1: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六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也没还没曼城，
0: 嗯
1: 啊，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都改造到球场，
1: 嗯，
0: 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
1: 哎，
0: 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
1: 嗯，
0: 只要半场的洗手间人山人海，
1: 数量还是不够，
0: 哎，
1: 嗯，
0: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8点开球，我7点半去，
2: 嗯。
0: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

0: 天凌晨三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墨西哥。最终，
1: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2: 下午好，我是杨敏。
1: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呢，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2: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啊，长期服用之后呢，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2: 所谓的胶原蛋白

0: 声特别报道。
1: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2: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
3: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

0: 呀，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加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2: 他的

两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

0: 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

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

0: 少有居民住的城墙上、
1: 嗯、
0: 所以这片城墙呢到最后消失了，在上个世纪的中叶的时候就消失了。
1: 你看这和朱启前当年修这个环线是一个滋味哈。
0: 没错，所以呢今天有的朋友说，哎，我想看看北京城的各个的城门城墙，它所在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前三门大街这个街路北的整个街面和街面北侧的这片区域，我们

0: 对了，这都已经隔过去
1: 50年了，
2: 嗯，110了，
0: 就是不可思议了都，
2: 嗯，
0: 对吧？所以呢，这是一特别好的片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咱们回来说，现在我们看到前三门大街，前三门是我们的崇文门，中间是正阳门，旁边我们现在离着近的是宣武门。咱们现在走的这位置实际上是魏婴胡同，一侧是宣武门，一侧是和平门。
2: 嗯，
0: 和平门是民国时期开的，开在

说的前三门大街的这片区域。那么建它呀，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啊，地铁弄完了，老城墙没有了，然后南侧的河面盖板了，这片区域整个留下来了。留下这片区域之后，当时北京城有非常严重的住房紧张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建设一批稍微有点质量的，

0: 错了，这样子。
1: 以实干换认可，以变化赢民心。随着《西游记》文旅 IP 持续打响，古街景区客流大幅回升，村庄人气、商户收益实现双增长，村民真切看到了发展变化，享受到了发展红利。延章村民，
2: 有的时候多的话，大巴车的话，他们一天有十几辆的，有的时候停车场都停满了。啊，我这里最多的话17、18桌坐的最多的。最多了。

0: 门口这边用那个太阳网上面拉起来，拉过来一直从那头摆到这头，可以让你摆两排，最高的营业额10000多一点。
1: 专业的服务，鲜活的业态，明显的变化，也让香创创业者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香创人员郑晨，
2: 他们给我们的帮助还是非常多的，从一些政策上面呢，为我们来支持我们的运营工作。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从那个这里的实地的那个情况给我们介绍，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经营。

0: 营的思路、运营的方法方式去来做这些工作。他们的话，还是思维还是非常活跃，是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让我们更好的去为这里的运营做一些工作。
1: 精准赋能之下，区域发展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白云岩景区客。

0: 温2到3个小时，让药剂充分发挥作用。取出种子，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后进行催芽。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00。

0: 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

0: 拱饼拱饿飞龙飞野丢楼搜飞楼地九州八九分熬口亚得云灯暂解口满命掌梦飞捉药满命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熬里娘车辆顶峰熬有序子女粉门徐处走
1: 小陈发年

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

0: 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景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
1: 门，在堤岸边编故事，数房檐上的走兽，在昆明湖挽救落水者的生命。天真烂漫的童年故事中透出自在旺盛的生命力。1948年生于北京的著名女作家叶广芩。

0: 中，这些元素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中表现了出来，更加生动亲切。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耗子大爷起晚了》中的部分内容。
1: 耗子大爷什么时候跟我熟络的，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出来颐和园的时候，早晨躺在炕上赖床，看见炕脚顶棚上有个小小的洞，也没在意。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那个洞在悄悄扩大，总觉得里头稀稀疏疏有什么动静，还有什么东西在窥探着我。我怕是蛇，妈说过，有年头的老房里大多住着长虫，

0: 什么行不行的？螺丝转是比烧饼火烧都好吃的东西，蘸了椒盐的面盘啊盘，卷啊卷，弄成了螺丝形状，吊炉烙过，炭火烘，又脆又香。烧饼铺一般不卖这。
1: 满族服装改良了，成了旗袍，拖拖拉拉，忽闪忽闪的两把头，自然也就被格掉了。我说，我妈怎么不把髻梳在头上？父亲说，你妈是汉人。我问老三我是什么人，老三说，你是混血，满汉混血。我问老宋奶奶，她果然曾经是在旗的，镶蓝旗，家就在离颐和园不远的蓝旗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之前最高气温是6月1号托克逊的44度，那12号呢托克逊有可能会达到46度，16号可能会冲到47度。看点二呢是中原高温，那未来呢除了新疆的高温之外呢，中原一带河南和周边的这一带区域也会出现高温，像郑州今后7天都爆出了连续高温，是省会城市里面最多的。那12号南京济南也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

气温回升，十二号会达到近期的高点，像沈阳31度、长春28度、哈尔滨26度。13号以后呢，冷空气加降水，气温会再度回落。沈阳14号最高气温22度，15号长春最高气温21度。看点四是华南再次变闷热。那今天的华南气温上升，闷热回归，十二号以后闷热感还会继续加码。海口12号最低气温25度，13号26度。

0: 穆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0: 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当地时间1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方向约21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通报称，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当地有关部门。

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

0: 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1: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2: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季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

0: 都挺好吃的。
1: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

0: 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咏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1: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0: 包咏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1: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

0: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

0: 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辛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1: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卤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0: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

0: 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主料一般有八角、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1: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

0: 他一案作证。
1: 此前，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超过300万页与爱泼斯坦刑事调查相关的文件，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10号的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消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10号，比尔盖茨在媒体的围堵下走进华盛顿国会大厦听证会现场。盖茨称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
2: Glad to be here voluntarily to testify.
3: 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我在听证室做一个开场白声明，我希望我的证词有助于委员。

0: 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

锋。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同时我们还将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距离德黑兰仅约65公里，另有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的领空执行任务。在打击进行的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在与直播中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当时特朗普正身处白宫战情室，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场。特朗普透露说伊朗高层官员已经主动致电请求他叫停这一轮的轰炸。特朗普随后表示轰炸即将停止，他同时明确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行动。

兵和情报搜集。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一众伊朗的高官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设计公共事务。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未来降水的走势。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呢，今年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后爆发了，比常年

0: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当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

0: 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

0: 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

0: 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冶炼、补炼、强炼。

0: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

0: 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

0: 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0: 示，
1: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0: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

0: 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0: 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 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额，
2: 远到2030年， 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 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

0: 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

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

0: 这辆车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0: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向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

0: 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1: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

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

0: 白色的帆船，像一只只展翅的海鸥。
1: 是的，这里啊，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奥帆中心。走，我们一起乘帆船出海，感受一下借风而行的乐趣吧。

0: 船员们呀，通过调整船帆的角度，让风推着船儿破浪前进。
1: 看着这些帆船在海面上勇往直前，我想起了李白诗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境，不避风浪，迎风前行，这种感觉真让人振奋。

最深沉的形象，栈桥。长虹卧海经风雨，飞阁回澜听晚潮。这座栈桥啊，比青岛市只小一岁呢。它始建于1892年，这里湾阔水深，是难得的天然良港。清政府意识到这里急

0: 而是一个强烈的文化信号，在原本为军事和货运服务的码头上建立起这样一座纯粹的中式建筑，正是为了让世人宣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文化始终是这片土地的根脉。
1: 从军用码头到今天的城市象征栈桥，见证着历史。
0: 是的，它见证了我们的海防从弱到强，见证了这座城市在风雨中成长。站在这里，海风仿佛在诉说一个道理，强大的海防才能守护美丽的家园。同学们，记住这座栈桥，它提醒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更要为建设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

0: 我为大家排了剑川农友圈、乡村追梦人、蒋台受益、田间追梦、龙泉八零后跨界青年的双面创业路。小城故事多，龙泉在天，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科创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三农帮帮团六月观赏盆栽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近期气温回升且多阵雨，高温高湿容易诱发各种病虫害，应严密监测，积极防治。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点20分，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点20分、中午11点56分、下午15点30分，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

0: 传统农耕文化魅力。
1: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插秧、稻田摸鱼、农耕手作、沙包制靶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田野，亲手劳作，亲近泥土，在实践中感悟二十四节气农耕智慧，体会粮食来之不易。
2: 小朋友周雨村，
3: 农民伯伯种粮食非常不容易，不能浪。
1: 以劳育人，以游新村，特色农耕研学既传承了乡土文化，又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2: 近日，龙泉市小梅镇梅三村

0: 忙的时候30-40个人帮我们一起种。25年的话，我们发放了将近30来万。
1: 虽然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回报周期久，但吴斌早已谋划好长远发展。接下来他将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打造中医药研学、百草园观光基地，同时开发黄金茶、即食黄金等特色产品，延伸产业链条，让乡土资源真正变成富民产业。从坚守美育初心到深耕乡村振兴一线，吴斌用跨界实干诠释青年担当。

0: 杰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0: 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
2: 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0: 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

0: 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

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

0: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
3: 上进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

0: 到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养老方面的书啊，但是呢，教中年人如何面对养老的书介绍的不多，是吧？这本《养老理财》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一本专为中年人群，特别是为准退休人群量身打造的养老理财指南书。作者说呀，

0: 尤其是进到 ICU 之后，好像这个费用就会特别巨大，
1: 就是一天恨不得
0: 一万。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他要说有五十的话，这个
1: 你觉得够吗？是吗？
0: 对，我就老觉得好像是不是会少一些。
1: 如果在 ICU， 一直待五十天，咱就花五十万。我觉得这老人是受了大罪了。
0: 哦，
1: 真的。受了大罪了，因为我就是亲眼看见过老人在 ICU，
0: 哦，
1: 满身插的全都是管儿
0: 啊
1: 啊
0: 啊！
1: 我真觉得二十天已经是极限了，
0: 二十天都是极限了。
1: 我是、
0: 哦、
1: 这是我个人观点，
0: 明白明白。

0: 真的太多了，是吧？
1: 是
0: 这个商业保险的价格不便宜，
1: 没错，
0: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商业保险那还是有必要配备的。按作者的话来讲，相当于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比方说，你用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你就会大幅的提高你的安全感，也会显著减少你对患大病的一个担忧。哎，话说回来，这商业保险怎么买呢？首先，先看你的家庭结构。是年轻人多、中年人多还是老年人多？如果你的家庭中年人为主，而且呢，中年人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那么你应该优先给家里的经济支柱购买商业保险，比如说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等等。其次呢，根据

0: 做到了，我觉着刚刚咱们提到的健康寿命的延长，那就不是梦了。
1: 是，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像我身边就经常会有，就是我们看一个人呢，哎呀，身体特别好
0: 啊，
1: 从来都不去医院，都没问题，但是有可能有时候他会咣当来一下，这个要小心。
0: 是，
1: 就是你自己感觉好，可能因此你会对自己。

特征呢？如果您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特征，您可以往这方面靠一靠。比如说啊，第一就是经常学习啊，让自己大脑长期保持这种活跃思考的状态。有这个财商思维的人啊，不管是三四十岁还是六七十岁，他们都会保持着持续学习的习惯，然后呢通过这种不断的学习缩小自己和其他人和时代的差距，让自己保持这种最佳的状态。第二就是会制定详细的投资理财计划。

0: 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帮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帮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1: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材料写得很好，

0: 时代的答卷。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0: 精致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

在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

0: 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
1: 盖。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0: 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

0: 的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

0: 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

0: 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1: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史上第六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0: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和

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 上届决赛意外的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

0: 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

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

0: 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2: 依托工程建

0: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1: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

0: 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

0: 启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

0: 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

0: 一刻的再接去浇，手把手浇满雪花捡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